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正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

大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境、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严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
发挥政

0: 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忎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有针对性的集中整治，全力攻坚，务求实效。第三，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的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 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 融会贯通，

0: 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哲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
1: 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

0: 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二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耐心的动员落实，移民搬迁工作最终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好啊，这多好啊。哎，李支书，
2: 哎，
1: 你呀，再对照一下花名册，看看还有谁家的这个危房改造没搬进来的。
2: 还有三五家没搬，其他该搬的都搬进来了。
1: 看都是谁的帮扶对象，要上门多做做思想工作。不如咱们进去都看一下，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忙的。
2: 哎，好，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哎、让一下。
1: 新昌，
4: 哎，
1: 你这谁家的柜子也往这里头搬呢？
4: 哎呀。老韩大哥的嘛，他舍不得扔，那一件一件的都要搬进来。他说那就不用置办新家具了。
2: 哎呀，需要就搬吧。上一次呀，陈青海他妈问我，他们家那柿子树往哪挪，这羊也舍不得卖，看迁来拴到哪儿，哎，继续养着。
4: 可不是嘛，老卢大哥也是好见这个，他就操心啊，人搬走了，他们的鸡回都让黄鼠狼都给叼去了，还有那院子里的青石板都找不到个放的地方。
1: 慢慢来嘛，慢慢来，这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下来再说其他的。支书，
2: 哎，
1: 已经搬进来的也要上门给说一下。
2: 嗯，
1: 这以前的老房子就不要让再住人了。下一步就要挨家挨户的去检查落实。
2: 哎，好，这肯定都要强调到。哎，肖青松，
5: 哎，
2: 快去搭个手。上楼梯的时候慢点，慢点啊。
5: 好嘞。
1: 支书，张世霞他们几家还打算继续住到山顶？

0: 哦，我们去劝了好几次，人家是不愿意下来嘛。那五六户啊，在山上，看来是扎下根了。以前没路、没电、没水，这现在呀，路也修了，电也有了。前一阵子咱不是上去也给把井打了？这上头规定啊，取水往返呀，不能超过20分钟。这咱也都按要求做到了。他们实在要是不愿意啊，我看就算了吧。
1: 哎，还是要去问问清楚。如果说是不愿意交这个钱，让我算算。我看张世霞他家是5口人，一个人交2500，一个人分25平米，5个人下来就是要交12500，县上规定的10000元封顶。这120平米住着也是很宽敞的，按理说他们家经济还过得去，这个钱能交上的。老支书，
0: 哎，
1: 回头再问问，别让他们错过这个安置的好机会，把这个事儿一定要落实好。
0: 好的，我来落实。
1: 哎，赖书记呢？
0: 哎，赖书记，
2: 老卢，你过来。
3: 啊，
2: 你看，这个是天然气的阀门，这儿，看好了啊，记住了，从右往左拧。哎，
3: 啊，又往左。
2: 这是打开阀门了啊，接下来再打开煤气灶，你看，这上面这些点点，看见没？
3: 看到了，看到
2: 从小到大，
3: 了。
2: 你就顺时针这样拧，哎，你看这火就开了。
3: 哎呦，这麻烦呢，记不住啊。改天我把我那炉子拿来，又能烧水又能做饭
2: 哎，可使不得啊！你看这墙刷的白的，你拿个炉子过来，几天就熏黑了。再说这不是老屋，地方宽敞，炉子放在这儿通风不好的话，容易煤气中毒，很危险的。
3: 哦，这是水开了吧？这么一小会儿功夫，水就烧开了？这比烧柴火强多了嘛，这。
2: 是啊，而且这又干净又卫生，再也不用灰头土脸的。现在这一罐煤气也不贵，像你们这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哦，
2: 啊，我看看。啊，我回头多买几个地垫给你拿过来，拖到这门口，还有卫生间啊，这就不怕滑了。
3: 哦，对对，
2: 来来来，老罗，
3: 哎，
2: 你看这哪儿还需要装扶手？我给你一块儿都装了。
3: 哎，不用了，不用了，都好着呢。
2: 来，老卢，来，到窗子跟前看一看，
3: 哦，
2: 看看外面这风景啊。
3: 哎呀，山还是一样的山，河还是一样的河，为啥站在这儿看就不一样了呢？
2: 为啥？因为心情好了，景都美了，不是？
3: 哦，对对对，哎呀，我刚过来的时候啊，简直不习惯，睡不着，吃不好的。现在慢慢好了，可回到老屋又不习惯了。你看看这是。
2: 这就对了，你就安安心心的住到这儿。这要是嫌屋子里闷了，楼下面那儿就有亭子花园，还有健身器材，锻炼锻炼，就跟城里人的生活是一模一样的。
3: 是啊。感谢党，感谢新时代，给我们农民办实事吧。这要是搁以前，想都不敢想，我们这些农民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哎呀，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4: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的发展。柞水县县委县政府对全县脱贫攻坚主导产业的统筹规划，给金米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5: 喂，喂喂喂喂喂，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了好了，同志们，2017年之前，咱们柞水县的木耳产业主要是农民自主栽培的传统生产模式，有些群众啊种木耳慢慢发家了，也有些群众还继续选择种一些土豆、红薯之类的。今年呢，为了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咱们县委县政府立足秦岭生态环境的优势，决定啊将木耳作为咱们全县 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举全县之力发展壮大。
1: 全县都种木耳，这一窝蜂到底行不行啊？
5: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咱们柞水县呀，作为科技部定点帮扶县，科技部专门成立了部、省、市、县四级联动机制，还创新探索了三联、三帮、三代的科技扶贫模式。上面也最大限度的从政策、技术、资金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前阵子科技部选派了第30届科技扶贫团，还将很快搭建起院士工作站、木耳菌种繁育还有深加工基地。往后啊，咱们这儿还要成立木耳技术研发中心，建成全国首家及生产管理、农户指导、质量溯源等一体化的木耳大数据中心。
1: 哎呀，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5: 是啊，同志们，同志们，愿景非常美好，也让大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啊，这饭咱们还得一口一口的吃啊，路还得一步一步的走。今天开会就是要让各乡镇各村都要积极落实，给群众讲清政策，征求群众意愿，摸底统计，逐级汇报。
1: 哎呀，这真是个大事儿，得好好落实一下。嗯，
6: 我觉得赶紧把这工作。
1: 这上头的精神我已经传达了，大家都说说看法吧。赖书记，你说说。
2: 好。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这样的发展思路也适合长期发展，非常好。
0: 这前年呀，种牡丹没事成，去年呢，好不容易把魔芋种得有点眉目了，又让种木耳，我不赞同。
1: 老支书，不赞同也得有个理由不是？你先说说你的理由。
0: 这3年2换呢，群众会咋想？现在去告诉群众，村里打算种木耳，魔芋不种了，他们呢不指着脸骂，那才怪呢。
2: 没说不让种魔芋吗？这种魔芋的继续种着，种中药的也继续种着，木耳只是个尝试。吴主任这刚才也说了，县上能有这样的发展规划，这才一级一级落实，最主要的还是得看群众的意愿才行嘛。
0: 那投入多少钱，能挣多少钱，这些呀都得跟大家说清楚才行，不然呢两眼一摸黑，不是又白白搭进去1年时间呀。
2: 老支书考虑得很周全，我看啊，咱们还是多走走，多看看，多调查调查，看咋样发展吧。
0: 好吧。
7: 喂，程老板，程老板，你看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你，也知道咱矿上的情况，这不是上学娃等着用钱呢吗？你看能不能把之前的工资先结了啊？啥事儿都好商量，但娃上学没得商量啊，你说是不是？啊，再缓缓，你这还要缓到啥时候啊？你从年初一缓到2-3个月。行吧行吧，你尽快啊，大家都要过日子呢嘛。啊，
8: 青海，陈青海，
9: 陈青海，
7: 哎，在呢在呢。赖书记，李干部，哎，来了。哎，坐坐坐，抽根烟啊。
2: 不了不了，这听你刚才打电话是咋了？
7: 哎呀，去年的工钱磨了半年还没结呢，难缠得很啊。
10: 该要的还是得慢慢要着，矿上日子也不好过啊。
7: 不好过？不好过，他给别人工资都结了，就不给我结，还不是看我老师好欺负。哼，我要是自己有钱，我还犯得着受这窝囊气？
2: 今儿有钱的事儿就找你来了。
7: 啥有钱的事儿？
10: 种木耳。
7: 种木耳？咋种？
10: 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县上提出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发展，在全县建了5个菌包厂， 就在夏梁镇西川建了木耳小镇。
6: 哦，我老表就在那儿呢，他家就在种木耳呢。
10: 你没问问咋样？
6: 我听他说还可以吧，啊，反正比种粮食强。
10: 那你打算种不？
6: 我为啥要种啊？都一窝蜂的种木耳了，那回头木耳肯定要降价了，卖不出去了，我还不如多种点魔芋呢。
2: 这县上能让种啊，这些因素肯定都考虑过了，这是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收购。
6: 哎，书记，你话可别说得太早啊，到时候要是卖不出去，那头比斗大的时候，那谁也替不了谁。
10: 赖书记，这青海还是蛮现实的啊。也好，你先考虑考虑吧。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你也可以先考虑一下。就是村上回头打算统一规划种木耳，他需要进行土地流转，就是你家的地，你看你愿不愿意承包给村里？
6: 流转？
10: 嗯。
6: 那一亩地多少钱？
2: 一亩1200。
6: 一亩，一年1200？
10: 多了还是少了？这周边都是这个情况，村上也是考察对比后才定的价。
6: 那他这不管地好地坏、地多地少的，
2: 都是统一价。
6: 哦，让我想想啊，一亩地1200。1200。
4: 赖正涛带领支部一班人不负人民，忠诚奉献，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贫困群众对他们从开始的怀疑抵触到现在的完全信赖和支持。土地流转等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9: 哎，我同意流转。
10: 叔，这么痛快的，你都不问问多少钱，咋个土地流转法就答应了？
9: 哎，问啥呀，说现在这日子过成这样了，多了少了，流转不流转的能有啥区别吗？哎，孙上看着办就对了。哎，
2: 话可不能这么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过老韩，你要相信，有政府，有我们一直帮扶着呢，再难念的经咱一块念啊。
9: 赖书记，要是我儿子身体健全的话，不管是前年种牡丹还是去年种魔芋，他肯定都扑着去种的，是吧？他那性子随我，总是闲不住。可这矿上一出事，腿残废，儿媳妇带娃也跑了，老婆子得病也先我一步走了。你看看这屋里头，常年也就你们过来看看我们，这才有点人气儿啊。
10: 哎，叔，你要这么想啊就太悲观了。你想想啊，你把这日子过好了，那儿媳妇跟娃自然就回来了嘛。他娘家也没有人了，你是娃的亲爷爷，他不投奔你还能投奔谁啊？
9: 哎，现在这人呢，咋可能嘛？
2: 咋不可能？你现在这地里有魔芋，还有政府补贴，一年的收成也够你花了。现在县上准备发动大家种木耳，回头木耳大棚一起来，到时候你的日子更好了。
10: 对，
9: 哎，后山坡上还有2亩半地，就按你们说的，一亩1200来算，回头把钱一给。我让人给孙子捎过去，娃上学加上平日里的花销，那也就够了。
2: 好，我们都统计上了，到时候你要是能愿意一起种木耳，
9: 哎，
2: 那这一年的收成可不只是土地流转这点钱。
10: 嗯，没错。
9: 哎，你们看着安顿，我相信你们。
11: 哎，青松，你看咱也买个那榨油机咋样？
12: 买那干啥呀？
11: 你看呀，现在咱们周围种油菜的人都越来越多了，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一家人种上2-3亩地，回头自己榨油吃。咱就买个榨油机，榨油能挣钱，榨下的油渣能上地也能卖钱，这多好。
12: 就咱这片0零散散百十亩地，一年能挣几个钱啊？你看了没，那机器可是要10000块呢。
11: 急啥嘛，慢慢挣嘛，10000块钱的机器也不是纸糊的， 能用好多年呢。
12: 你有几个万把块钱啊？
11: 哎呀，咱先买一个嘛。
13: 轻松，肖轻松。
12: 哎，赖书记啊，在呢，在呢，在呢，快来吧，进来。
2: 这都在屋里呢。
11: 啊，在呢，赖书记。
2: 哎呀，刚才在村口啊，看见你爸跟你妈了，说是赶集去了。
11: 啊，他们俩呀，顺道去我二姨家转转。
2: 哦。
11: 赖书记，你坐，我倒茶去。
2: 哎，不不不，不用麻烦了。
11: 哎，还不了，你看你最近跑的，这嘴上都起泡了。你到这儿了就别客气，来，这是菊花茶。
2: 哎哎哎，
11: 我刚才还给你加了两块冰糖，清清火。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12: 上午看见你去老韩叔家了，这会儿又转过来，是有啥事儿吧？
2: 哎呀，县上要统一发展木耳产业，我们在村上先摸底调查，看下大家的意思，也把前期的土地流转工作做好。这不过来听一下你们俩的意见啊。
12: 哦，这个我妈给我们也说了，她说让我们积极配合，家里的地全部流转。
2: 哎呀，那太好了。
12: 你知道我妈老党员了，党龄都30多年了，前几年家里光景不好，村上说种牡丹种魔芋，她心里总是不踏实，不是不相信你们，就是太穷了她赔不起。这几年眼看着你们来，一件一件给大伙办实事儿，脑子就回转过来了，还让我们俩积极配合村上的事儿呢。
11: 嗯，是呢，赖书记，你多喝点啊。
2: 哎，
11: 我妈的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原话说的是，赖书记他们都是为咱们脱贫致富才来的，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啥的，我都记不全了。
12: 小燕，
11: 嗯，
12: 你刚才说啥来着？
11: 说啥？要信任赖书记啊。
12: 不是不是，前面一句。
11: 我妈的原话嘛。
12: 我妈，赖书记听见没？这才是儿媳妇说的话嘛。
11: 嗯，
12: 结婚这么多年了，都俩娃了，还成天在我跟前你妈长你妈短的。
11: 哎，赖书记，你看你看，他就故意当着你的面笑话我。
2: 你要会听轻松的话呢，他那不是笑话，是打心眼里高兴。这老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了，啥事儿都能成了。
12: 对对对，
11: 我也听明白了，县上让统一种木耳啥的，反正只要能挣钱，让我们的日子过好点，领导让咱咋干咱就咋干。
12: 啥都不懂就表态，这糊涂女人。
11: 哎，你今儿是故意跟我抬杠是不是？人家赖书记能来说，肯定都是上级部门的意思，肯定都是调查研究了的，还能专门跑来糊弄咱不成？
2: 看来呀，咱小燕儿是一点都不糊涂。
12: 也不糊涂，你要是跟他过日子，你就知道他能把你整神经。
2: 哎呦，
11: 肖青松，你晚饭还想吃鲫鱼荷包蛋吗？我知道你不吃了，不吃了。
12: 哎，
11: 我现在就给我妈送过
12: 去。吃了吃了吃了吃了，不敢送不敢送。哎呀，我的好媳妇儿。
10: 来来来，小心烫啊，赖书记。
2: 哎呀，新城，哎呀，热乎啊，真舒服。多少天都没好好泡个脚了。
10: 我回单位这段时间啊，这可把你忙着了。咦，你看你那袜子跟鞋都粘到一块儿了。
2: 这算啥？上次脱袜子的时候，那袜子硬的都能站起来。
10: 哎呀，咱们这山上山下跑一趟，路可是真的不少啊。
2: 关键是我那摩托坏了，支书开到县上修去了。哎呀，这两天我就骑他那老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是人骑车，这上坡的时候是车骑人。哎，新城，给我拿根针来，我把脚上的水泡挑了，
10: 起泡了。
2: 哦，
10: 那我去跟房东嫂子借，我哪来的针啊？
2: 哎，别别别，那儿那儿那儿那儿
10: 啊，
2: 墙上的报纸边别着呢，我前两天还缝扣子来着。
10: 哦，
2: 看见没？
10: 看见看见看
2: 啊，
10: 给。可以啊，你这针线活都能干了。这回头要是县上评选这全能的第一书记，你肯定是冠军。
2: 谁都靠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哎，还真疼。哎，我说，单位那边忙完了，咱俩得忙几天了。
10: 哦，你说，
2: 把村上愿意土地流转的群众都统计一下，多少户？ 多少亩地，

0: 汇总完了得上报，看费用啥时候能给到大家的手里。有的人就盼着这笔钱，过日子油盐酱醋都等着花呢。
1: 没问题。哎，你多久没回家了？
0: 有一阵子了。
1: 这几天忙完了，抽时间回去看看吧。
0: 我还寻思路两边的树枝，这都长到路中间了，抽空咱俩去修剪修剪啊。
1: 这些事儿晚两天也不急嘛。你先回家看看老人，你跟老婆孩子待两天。你这拼起来，满脑子就剩下扶贫两个字儿了。
0: 哎，扶贫。
2: 一心扑在扶贫第一线的赖胜涛，对家里的妻子和在西安上大学的女儿少有陪伴，让自己时常愧疚不已，也想努力的去弥补。只是村里太忙了，回家的次数太少了。
3: 喂，妈，妈，你看见我了吗？
4: 小茹，我咋还是看不到呀？是不是网不行啊？
3: 妈，你是不是又没开摄像头啊？
4: 开了。哎，好了好了，看见了。小茹，来，哎，你别乱动，对，就这个方向。你把脸凑近点嘛，来来，近点，让妈好好看看。
3: 好好。妈，你看看我是不是越来越好看了？
4: 哎呀，你这脸上怎么又起痘痘了啊？你最近是不是熬夜了？
3: 没有，妈，我最近就是睡得有点晚。
4: 小茹，你们学校门口不是有个川菜馆吗？就是咱俩上回一起吃的那家
3: 啊。我记得我记得。
4: 你去那儿点个虫草排骨汤，喝那个养人，喝了呀就不起痘痘了啊。
3: 我才不喝呢，都要胖死了。
4: 你胖什么呀，你个小姑娘家的，你别整天想着减肥啊，这健康呀才是第一位的，你听妈的啊。
0: 这跟闺女说啥呢，这么热闹啊。
4: 你等会儿再说。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考研。
4: 考研好啊，你考哪都行，这个你自己定啊。
3: 嗯，妈，我怎么觉得我可能考不上呀，但是我会努力的，我想试试看。
4: 妈跟你说啊，这先不要考虑那么多，好好复习，咱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呀，咱们回来先找份工作，等有时间了回头再考啊。
3: 那万一我考不上丢人，那你别怪我呀。
4: 妈咋能会怪你呢？你考上考不上呀，在妈眼里都是最棒的。
3: 我妈最好了。
0: 来来来，把手机给我，我跟闺女说两句。
4: 你让我说完正事好不？
3: 妈，那奶奶过生日，我要考研的话就不一定能回去了。
4: 哎，小茹，这奶奶过生日你必须回来啊。姥姥跟奶奶生日离得近，到时候呀咱们选个周末给他们一起过了啊。
3: 嗯，那好吧，那生日礼物我要选什么呀？
4: 你看着买呗，反正你买啥呀他们都高兴。
0: 把手机给我燕儿，我说两句。
4: 哎呀，还没说完你着什么急吗？
3: 妈，妈，那我能把闺蜜带上吗？
4: 可以啊。哎，你那个闺蜜是不是就是你宿舍那个延安的瘦瘦小小的那个女孩？
3: 对对对，就是她。
4: 哎，好啊，你在家里玩两天，让她看看咱们大秦岭，到咱们牛背梁转转，吃一下特色美食，保准她喜欢。
0: 哎呀，燕儿，你跟闺蜜视频一会儿吗？会儿吗？都多久没见啊？
3: 妈，妈让我跟我爸视频一会儿。
0: 你看闺女都说话。
4: 哎，给给你，给你。
0: 哎哎哎，
2: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二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凌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新成由王健演播，陈庆海由杭伟演播，肖青松由梁简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
5: 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Jah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内容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安排这次学习，目的是加深对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艰巨性、紧迫性的认识，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更好推进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在各个历史时期，党坚持严于管党治党。进入新时代，我们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有效途径。为政者莫善于轻其利也。党深刻认识到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强调腐败是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坚决防治腐败是党自我革命必须长期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强调反腐败斗争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不断永远吹冲锋号。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不敢是前提，不能是关键，不想是根本，必须增强总体效果。强调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强调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政风肃纪反腐和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能腐的笼子扎紧扎牢。强调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涵养廉洁文化，提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自觉。强调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同向发力，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反腐败斗争中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一是构建起党全面领导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健全了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各级党委统筹指挥、纪委监委组织协调、职能部门高效协同、人民群众参与支持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二是从治标入手，把治本寓于治标之中，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是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决遏制增量、削减存量，严肃查处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不收敛不收手的腐败分子，深化重点领域反腐败工作，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不松。四是扎紧防治腐败的制度笼子，形成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增强制度刚性，防止破窗效应，贯通执纪执法，强化综合效能，确保各项法规制度落地生根。五是构筑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用

0: 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六是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党内监督全覆盖，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完善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统筹衔接的权力监督格局，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把发现问题、推动整改、促进改革、完善制度贯通起来，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今天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要拥有权力，就有被腐蚀的风险。要清醒看到，腐败是党内各种不良因素长期积累、持续发酵的体现。反腐败就是同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病原体做斗争。这种斗争极其复杂、极其艰难，容不得丝毫退让妥协，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腐败是人类社会一种共有现象，古今中外都有发生。评价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是否廉洁，要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性质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的整体来看，从这个政党政权对待腐败的立场来看。我们党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也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同腐败水火不容，反对腐败是党一贯的政治立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和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没有过。我们坚持趋腐避尽、除恶务尽、上不封顶、大刀阔斧惩治腐败，清除了大量腐败分子，但这些人在党的队伍中只是极少数，不能因极少数人腐败而否定我们整个党、整个政权。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的总体判断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一个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们对腐败的顽固性和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如果严的主基调稍有放松，不正之风和腐败就会卷土重来，压倒性胜利的成果就会前功尽弃。所以我们必须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知其理，方能得其法，得其法，方能善其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必须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尤其要抓好以下重点工作：第一，健全党领导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体系，要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 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要把反腐败斗争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贯通协同起来，发挥政治监督、思想教育、组织管理、作风整治、纪律执行、制度完善在防治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打好总体战。第二，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要保持零容忍的警醒、零容忍的力度，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让那些反复发作的老问题逐渐减少，直至不犯，让一些滋生的新问题难以蔓延，坚决把增量遏制住，把存量清除掉。要准确把握腐败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坚决清理风险隐患大的行业性系统性腐败，有效防范化解腐败风险及关联性经济社会风险。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对自身政治生态状况进行深入分析，找准腐败的突出表现、重点领域、易发环节，有针对性地集中整治，全力攻坚，务求实效。第三，完善防治腐败滋生蔓延的体制机制，要从源头着手，完善管权治吏的体制机制，更加常态化、长效化地防范和治理腐败问题。要着力减少腐败机会，抓住政策制定、决策程序、审批监管、执法司法等关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规范工作程序，强化权力制约，减少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要有效防止腐败滋长，把反腐败防线前移，加强日常管理监督，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层层设防。要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开展有针对性的党性教育、警示教育，用廉洁文化滋养身心，建立符合新时代新阶段要求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注重对年轻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加强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等新特征的分析研究，提高及时发现、有效处理腐败问题的能力。第四，健全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深化党和国家监督体制改革，以党内监督为主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强化对权力监督的全覆盖、有效性，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要完善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加快完善反腐败涉外法律法规。要严格执行制度，把遵规守纪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毛泽东同志就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新时代我们又提出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第五，坚持从党中央做起，从高级干部严起。古人说，大臣不廉，无以率下，则小臣必污；小臣不廉，无以治民，则风俗必坏。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起。职位越高，权力越大，就越要有敬畏之心，越要严于律己。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管好自身，还要管好家人亲戚，管好身边人身边事，管好主管分管领域风气。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和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坚持亲清政商关系，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环境等方面，带好头，尽好责。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在严于律己上必须坚持最高标准，要求全党做到的要率先做到，要求全党不做的要坚决不做。将欲治人必先治己，监督者自身要接受监督，执纪者自身要严守纪律，反腐者自身要廉洁不腐，纪检监察机关要主动应对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挑战，深化对管党治党规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主动接受党内和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以自我革命精神坚决防止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做到忠诚坚定、无私无畏，始终以党性立身，秉公执纪，谨慎用权，敢于善于斗争，真正做到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2: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2020年12月24日、25日，我们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和人民事业长长久久推进下去，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找准坐标，选准方位，瞄准靶心，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使讲政治的要求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力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增强政治判断力，就要以国家政治安全为大，以人民为重，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本，增强科学把握形势变化，精准识别现象本质，清醒明辨行为是非，有效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要善于思考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问题，加强战略性、系统性、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 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

0: 领悟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担的是政治责任，必须对党中央精神深入学习，融会贯通，坚持用党中央精神分析形势，推动工作，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中央政治局的同志是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更应该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对国之大责了然于胸，明确自己的职责定位。讲政治必须提高政治执行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经常同党中央精神对表对标，切实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不掉队不走偏，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精神贯彻落实。要把坚持底线思维、坚持问题导向贯穿工作始终，做到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要强化责任意识，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敢于直面问题，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出了问题要敢于承担责任。讲政治必须严以律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必须修身律己，慎终如始，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做到慎独慎出，慎微慎友。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今天想为您带来的是李峰的《山与水》，朗读姚科。
3: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 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

0: 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没有哪一个民族能有他的历史那样沧桑，没有哪一片土地能有他的故事那样悠长。他的儿女用双肩挑起了昨日的荣辱，他的子孙用头颅洞开了明日的曙光。青春践行使命，热血谱写华章，一份初心凝结的力量，擎起一个时代的气象。请听五集广播连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出品人张连业，总监制胡进涛，监制何军、朱峰，策划严君海、郑广辉，编剧傅桂平，导演李倩，执行导演毕颖华，录音制作王丽。第二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细致耐心的动员落实，移民搬迁工作最终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好啊，这多好啊。哎，李支书，
2: 哎，
1: 你呀，再对照一下花名册，看看还有谁家的这个危房改造没搬进来的。
2: 还有三五家没搬来，其他该搬的都搬进来了。
1: 看都是谁的帮扶对象，要上门多做做思想工作。不如咱们进去都看一下，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忙的。
2: 哎，好，
3: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新成，
4: 哎，
1: 你这谁家的柜子也往这里头搬呢？
4: 哎呀。老韩大哥的嘛，他舍不得扔，那一件一件的都要搬进来。他说那就不用置办新家具了。
2: 哎呀，需要就搬吧。上一次呀，陈青海他妈问我，他们家那柿子树往哪儿挪，这羊也舍不得卖，看迁来拴到哪儿，哎，继续养着。
4: 可不是嘛，老卢大哥也是熬见这个，他就操心啊，人搬走了，他们的机会都让黄鼠狼都给叼去了。还有那院子里的青石板都找不到个放的地方。
1: 慢慢来嘛，慢慢来，这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下来再说其他的。支书，
2: 哎，
1: 已经搬进来的也要上门给说一下。
2: 嗯，
1: 这以前的老房子就不要让再住人了。下一步就要挨家挨户的去检查落实。
2: 哎，好，这肯定都要强调到。哎哎，肖青松，
5: 哎哎，
2: 快。

0: 你搭个手，上楼梯的时候慢点，慢点啊！
1: 支书，张世霞他们几家还打算继续住到山顶？
0: 我们去劝了好几次，人家是不愿意下来嘛。那五六户啊，在山上看来是扎下根了，以前没路没电没水，这现在呀，路也修了，电也有了。前一阵子咱不是上去也给把井打了，这上头规定的取水往返呀，不能超过20分钟，这咱也都按要求做到了。他们实在要是不愿意啊，我看就算了吧。
1: 哎，还是要去问问清楚，如果说是不愿意交这个钱，让我算算，我看张世霞他家是五口人，一个人交2500，一个人分25平米，五个人下来就是要交12500，县上规定的10000元封顶，这120平米住着也是很宽敞的。按理说他们家经济还过得去，这个钱能交上的。老支书，
0: 哎，
1: 回头再问问，别让他们错过这个安置的好机会。把这个事儿一定要落实好。
0: 好的，我来落实。
1: 哎，赖书记呢？
0: 哎，赖书记，
2: 老卢，你过来
1: 啊。
2: 你看，这个是天然气的阀门，这儿，看好了啊，记住了，从右往左拧。哎，
3: 右往左，
2: 这是打开阀门了啊。接下来再打开煤气灶。你看，这上面这些点点，看见没？
3: 看到了，看到了。
2: 从小到大，
3: 啊，
2: 你就顺时针，这样拧，哎，你看这火就开了。
3: 哎呦，这麻烦呢，记不住啊。改天我把我那炉子拿来，又能烧水又能做饭。
2: 可使不得，你看这墙刷的白的，你拿个炉子过来，几天就熏黑了。再说这不是老屋，地方宽敞，炉子放在这儿通风不好的话，容易煤气中毒，很危险的。
3: 哦，这是水开了吧？这么一小会儿功夫，水就烧开了，这比烧柴火强多了嘛！这
2: 是啊，而且这又干净又卫生，再也不用灰头土脸的。现在这一罐煤气也不贵，像你们这能用好长时间呢。
3: 哦，
2: 啊，我看看。啊，我回头多买几个地垫给你拿过来，拖到这门口。还有卫生间。

0: 哎呀，真是赶上好时候了！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的发展。柞水县县委县政府对全县脱贫攻坚主导产业的统筹规划，给金米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1: 喂，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了，同志们。 2017年之前，咱们柞水县的木耳产业主要是农民自主栽培的传统生产模式。是，有些群众啊种木耳慢慢发家了，也有些群众还继续选择种一些土豆、红薯之类的。今年呢，为了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咱们县委县政府立足秦岭生态环境的优势，决定啊将木耳
0: 作为咱们全县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举全县之力发展壮大。全县都种木耳，这一窝蜂到底行不行啊？同志们，咱们柞水县呀，作为科技部定点帮扶县，科技部专门成立了部、省、市、县四级联动机制，还创新探索了 3连3帮3代的科技扶贫模式，上面也最大限度地从政策、技术、资金各个方面给予支持。前阵子，科技部选派了第30届科技扶贫团，还将很快搭建起院式工作站、木耳菌种繁育还有深加工基地。往后啊，咱们这儿还要成立木耳技术研发中心，
2: 建成全国首家集生产管理、农户指导、质量溯源等一体化的木耳大数据中心。哎呀，真是太振奋人心了！
0: 是啊，同志们，愿景非常美好，也让大家的信心受到很大的鼓舞。但是啊，这饭咱们还得一口一口的吃啊，路还得一步一步的走。
2: 今天开会，就是要让各乡镇各村都要积极落实，给群众讲清政策，征求群众意愿，摸底统计，逐级汇报。哎呀，这真是个大事儿，得好好落实一下。
3: 我觉得这个赶紧把它弄好。这上头的精神我已经传达了，大家都说说看法吧。赖书记，你说说。
2: 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这样的发展思路也适合长期发展，非常好。
4: 这前年呀，种牡丹没事成，去年呢，好不容易把魔芋种的有点眉目了，又让种木耳，我不赞同。
2: 老支书，不赞同也得有个理由不是？你先说说你的理由。
3: 这3年2换呢，群众会咋想？现在去告诉群众，村里打算种木耳，魔芋不种了，他们呢不指着脸骂，那才怪呢！哎，没说不让种魔芋嘛，这种魔芋的继续种着，种中药的也继续种着，木耳只是个尝试。吴主任这刚才也说了，县上能有这样的发展规划，这才一级一级落实，最主要的
4: 还是得看群众的意愿才行嘛。那投入多少钱，能挣多少钱，这些呀都得跟大家说清楚才行，不然呢两眼一摸黑，不是又白白搭进去一年时间呀。老支书考虑得很周全。我看啊，咱们还是多走走，多看看，多调查调查，看咋样发展吧。好吧。
5: 喂，程老板，你看啊，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你，也知道咱矿上的情况。这不是上学娃等着用钱呢吗？你看能不能把之前的工资先结了？啊，啥事儿都好商量，但娃上学没得商量啊，你说是不是？啊，再缓缓，你这还要缓到啥时候啊？你从年初一缓到两三个月。

0: 行吧行吧，你尽快啊，大家都要过日子呢嘛啊。
1: 庆海，陈庆海，
2: 陈庆海，
0: 哎，在呢在呢，赖书记，李干部，哎，来了，哎，坐坐坐，啊，抽根烟啊。
1: 不了不了，这听你刚才打电话是咋了？
0: 哎呀，去年的工钱磨了半年还没结呢，难缠得很啊。
3: 该要的还是得慢慢要着，矿上日子也不好过啊。
0: 不好过，不好过，他给别人工资都结了，就不给我结，还不是看我老师好欺负。哼，我要是自己有钱，我还犯得着受这窝囊气？
1: 今儿有钱的事儿就找你来了。
0: 哎，啥有钱的事儿？
3: 种木耳。
0: 种木耳？咋种？
3: 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县上提出把木耳作为主导产业发展，在全县建了5个军包厂，就在下梁镇西川建了木耳小镇。
0: 哦，我老表就在那儿呢，他家就在种木耳呢。
3: 你没问问咋样？
0: 我听他说还可以吧，啊，反正比种粮食强。
3: 那你打算种不？
0: 我为啥要种啊？都一窝蜂的种木耳了，那回头木耳肯定要降价了，卖不出去了，我还不如多种点魔芋呢。嘿嘿，
1: 这县上能让种啊，这些因素肯定都考虑过了，这是统一规划、统一种植、统一收购。
0: 哎，书记，你话可别说得太早啊，到时候要是卖不出去，那头比斗大的时候，那谁也替不了谁。
3: 赖书记，这庆海还是蛮现实的啊。也好，你先考虑考虑吧。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你也可以先考虑一下。就是村上回头打算统一规划种木耳，他需要进行土地流转，就是你家的地，你看你愿不愿意承包给村里？
0: 流转？
3: 嗯。
0: 那一亩地多少钱？
1: 一亩1200。
0: 一亩，一年1200，
3: 多了还是少了？这周边都是这个情况，村上也是考察对比后才定的价。
0: 那他这不管地好地坏、地多地少的，
1: 都是统一价。
0: 哦，让我想想啊，一亩地1200，1200。
4: 赖正涛带领支部一班人，不负人民，忠诚奉献，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让贫困群众对他们从开始的怀疑抵触到现在的完全信赖和支持。土地流转等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
5: 哎，我同意流转。
3: 叔，这么痛快的，你都不问问多少钱，咋个土地流转法就答应了？
5: 哎，问啥呀，说现在这日子过成这样了，多了少了，流转不流转的能有啥区别吗？哎，孙上看着办就对了。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过老韩，你要相信，有政府，有我们一直帮扶着呢，再难念的经咱一块念啊。
5: 赖书记，要是我儿子身体健全的话，不管是前年种牡丹还是去年种魔芋，他肯定都扑着去种的，是吧？他那性子随我，总是闲不住。可这矿上一出事儿，腿残废，儿媳妇带娃也跑了，老婆子得病也先我一步走了。你看看这屋里头，常年也就你们过来看看我们，这才有点人气儿啊。
3: 哎，叔，你要这么想啊就太悲观了。你想想啊，你把这日子过好了，那儿媳妇跟娃自然就回来了嘛。他娘家也没有人了，你是娃的亲爷爷，他不投奔你还能投奔谁啊？
5: 哎，现在这人呢，咋可能嘛？
1: 咋不可能？你现在这地里有魔芋，还有政府补贴，一年的收成也够你花了。现在县上准备发动大家种木耳，回头木耳大棚一起来，到时候你的日子更好了。
3: 对，
5: 哎，后山坡上还有2亩半地，就按你们说的，一亩1200来算，回头把钱一给，我让人给孙子捎过去，娃上学加上。

0: 瓶里的花椒，那也就够了。
1: 好，我们都统计上了。到时候你要是能愿意一起种木耳，那这一年的收成可不只是土地流转这点钱。
2: 嗯，没错。
0: 哎哎，你们看着安顿，我相信你们。
3: 哎，青松，你看，咱也买个那榨油机咋样？
4: 买那干啥呀？
3: 你看呀，现在咱们周围种油菜的人都越来越多了，大家越来越注重健康了，一家人种上二三亩地，回头自己榨油吃。咱就买个榨油机，榨油能挣钱，榨下的油渣能上地。也能卖钱，这多好！
4: 就咱这片儿，零零散散百十亩地，一年能挣几个钱啊？你看了没？那机器可是要万把块呢。
3: 急啥嘛，慢慢挣嘛。万把块钱的机器也不是纸糊的，能用好多年呢。
4: 你有几个万把块钱啊？
3: 哎呀，咱先买一个嘛。
5: 轻松，肖轻松，
4: 哎，赖书记啊，在呢，在呢，在呢，快来吧，
2: 哎
4: 进来。
2: 呀，这都在屋里呢。
3: 啊，在呢，
4: 在
3: 赖
4: 呢。
3: 书记。
2: 哎呀，刚才在村口啊，看见你爸跟你妈了，说是赶集去了。
3: 他们俩呀，顺道去我二姨家转转。
2: 哦，
3: 赖书记，
2: 哎，
3: 你坐，我倒茶去。
2: 哎，不不不，不用麻烦了。
3: 哎，还不了？你看你最近跑的，这嘴上都起泡了。你到这儿了就别客气，来，这是菊花茶，
2: 哎哎哎。
3: 我刚才还给你加了两块冰糖，清清火。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4: 上午看见你去老韩叔家了，这会儿又转过来，是有啥事儿吧？
2: 哎呀，县上要统一发展木耳产业，我们在村上先摸底调查，看下大家的意思，也把前期的土地流转工作做好。这不过来听一下你们俩的意见啊。
4: 哦，这个我妈给我们也说了，她说让我们积极配合，家里的地全部流转。
2: 哎呀，那太好了。
4: 你知道我妈老党员了，党龄都30多年了。前几年家里光景不好，村上说种牡丹、种魔芋，她心里总是不踏实。不是不相信你们，就是太穷了，她赔不起。这几年眼看着你们来，一件一件给大伙儿办实事儿，脑子就回转过来了。还让我们俩积极配合村上的事儿呢。
3: 是呢，赖书记，你多喝点啊。
2: 哎
3: 哎，我妈的原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她原话说的是，赖书记他们都是为咱们脱贫致富才来的，要相信党，相信政府啥的，我都记不全了。
4: 小燕，你刚才说啥来着？
3: 说啥？要信任赖书记啊。
4: 不是不是，前面一句。
3: 我妈的原话嘛，
4: 我妈，赖书记，听见没？这才是儿媳妇说的话嘛。结婚这么多年了，都俩娃了，还成天在我跟前你妈长你妈短的。
3: 哎，赖书记，你看你看，他就故意当着你的面笑话我。
2: 你要会听轻松的话呢，他那不是笑话，是打心眼里高兴。这老话说，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了，啥事儿都能成了。
4: 对对对。
3: 我也听明白了，县上让统一种木耳啥的，反正只要能挣钱，

0: 意跟我抬杠是不是？人家赖书记能来说，肯定都是上级部门的意思，肯定都是调查研究了的，还能专门跑来糊弄咱不成？
1: 看来啊，咱小燕儿是一点都不糊涂。
2: 不糊涂，你要是跟他过日子，你就知道他能把你整神经。
0: 小轻松，你晚饭还想吃鲫鱼荷包蛋不？我知道你不吃了，不吃了。
2: 哎，
0: 我现在就给我妈送过去。
2: 吃了，吃了，吃了，吃了，不敢送，不敢送。哎呀，我的好媳妇儿。
3: 来来来，小心烫啊，赖书记。
4: 哎呀，新城，哎呀，热乎啊，真舒服。多少天都没好好泡个脚了。
3: 我回单位这段时间啊，这可把你忙着了。咦，你看你那袜子跟鞋都粘到一块儿了，
4: 这算啥？上次脱袜子的时候，那袜子硬的都能站起来。
3: 哎呀，咱们这山上山下跑一趟，路可是真的不少啊。
4: 关键是我那摩托坏了，支书开到县上修去了。哎呀，这两天我就骑他那老自行车。下坡的时候是人骑车，这上坡的时候是车骑人。哎，新城，给我拿根针来，我把脚上的水泡挑了，
3: 起泡了。
4: 哦，
3: 那我去跟房东嫂子借。我哪来的针啊？
4: 哎，别，那儿那儿那儿那儿
3: 啊，
4: 墙上的报纸边别着呢，我前两天还缝扣子来着。
3: 哦，
4: 看见没？
3: 看见，看见，看
4: 啊，
3: 给。
4: 哎，
3: 可以啊，你这针线活都能干了。这回头。要是县上评选这全能的第一书记，你肯定是冠军、啊。
4: 谁都靠不上，只能靠自己了。哎，还真疼。哎，哎，我说，单位那边忙完了，咱俩得忙几天了。
3: 哦，你说，
4: 把村上愿意土地流转的群众都统计一下，多少户，多少亩地，汇总完了得上报。看费用啥时候能给到大家的手里，有的人就盼着这笔钱，过日子油盐酱醋都等着花呢。
3: 没问题。哎，你多久没回家了？
4: 有一阵子了。
3: 这几天忙完了，抽时间回去看看吧。
4: 我还寻思路两边的树枝，这都长到路中间了，抽空咱俩去修剪修剪啊。
3: 这些事儿晚两天也不急嘛。你先回家看看老人。你跟老婆孩子待两天，你这拼起来，满脑子就剩下扶贫两个字儿了。
4: 哎，扶贫。
5: 一心扑在扶贫第一线的赖胜涛，对家里的妻子和在西安上大学的女儿少有陪伴，让自己时常愧疚不已，也想努力的去弥补。只是村里太忙了，回家的次数太少了。
6: 喂，妈，妈，你看见我了吗？
7: 小茹，我咋还是看不到呀？是不是网不行啊？
6: 妈，你是不是又没开摄像头啊？
7: 开了。哎，好了好了，看见了。小茹，来，哎，你别乱动，对，就这个方向。你把脸凑近点嘛，来来，近点，让妈好好看看。
6: 好，好。妈，你看看我是不是越来越好看了？
7: 哎呀，你这脸上怎么又起痘痘了啊？你最近是不是熬夜了？
6: 没有，妈，我最近就是睡得有点晚。
7: 小茹，你们学校门口不是有个川菜馆吗？就是咱俩上回一起吃的那家
6: 啊。我记得，我记得。
7: 你去那儿点个虫草排骨汤，喝那个养人，喝了呀就不起痘痘了啊。
6: 我才不喝呢，都要胖死了。
7: 你胖什么呀，你个小姑娘家的，你别整天想着减肥啊，这健康呀才是第一位的，你听妈的啊。
4: 这跟闺女说啥呢，这么热闹啊。
7: 你等会儿再说。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想考研。
7: 考研好啊，你考哪都行，这个你自己定啊。
6: 嗯，妈，我怎么觉得我可能考不上呀，但是我会努力的，我想试试看。
7: 妈跟你说啊，这先不要考虑那么多，好好复习，咱能考上更好，考不上呀，咱们回来先找份工作，等有时间了回头再考啊。
6: 那万一我考不上丢人，那你别怪我呀。
7: 妈咋能会怪你呢？你考上考不上呀，在妈眼里都是最棒的。

0: 我妈最好了。
1: 来来来，把手机给我，我跟闺女说两句。
2: 你让我说完正事好不？
0: 妈，那奶奶过生日，我要考研的话就不一定能回去了。
2: 哎，小茹，这奶奶过生日你必须回来啊。姥姥跟奶奶生日离得近，到时候呀咱们选个周末给他们一起过了啊。
0: 嗯，那好吧，那生日礼物我要选什么呀？
2: 你看着买呗，反正你买啥呀他们都高兴。
1: 把手机给我燕儿，我说两句。
2: 哎呀，还没说完，你着什么急吗？
0: 妈妈，那我能把闺蜜带上吗？
2: 可以啊。哎，你那个闺蜜是不是就是你宿舍那个延安的瘦瘦小小的那个女孩？
0: 对对对，就是她。
2: 哎，好啊，你在家里玩两天，让她看看咱们大秦岭，到咱们牛背梁转转，吃一下特色美食，保准她喜欢。
1: 哎呀，燕儿，你跟闺蜜视频一会儿吗？我们都多久没见啊。
0: 妈妈让我跟我爸视频一会儿。
1: 你看闺女都说话。
2: 哎，给你给你。
1: 哎哎哎，
3: 您刚才听到的是五集广播剧《金米村的美好时代》第二集。剧中人赖胜涛由侯仁德演播，蓝燕由孟海燕演播，李正森由葛伟演播，卢传才由凌江演播。

台由凌江演播，何小燕由毕颖华演播，李参加演播的还有孙凯、雪松、小童、王静一等。解说海音，录制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监制陕西省广播电视局。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罗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Andaki işlerini bizden alın. Merkezi Halk Radyo Stansı'nın Uygurca Radyosu.